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宣布将正式实施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仅对合作商船开放通行，同时布什尔核电站二号机组恢复建设，区域能源与航运安全迎来新布局。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结束国内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端燃油自主化取得关键突破。商务部通报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关税安排共识、成立贸易投资理事会、推动双向降税等，为双边贸易注入新动能。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17日19:30，聚焦徽墨非遗传承的古装剧《家业》开播，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融合非遗技艺与家族商战，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摸清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约1778只，博罗象头山栖息地入选国家首批名录，成为惠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成果，助力生态持续向好。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在周一早高峰的路上问候各位小伙伴了。提示到您今天雷雨多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带把雨伞了。

这不知不觉我们的办公室攒了好多把的雨伞，因为从这半个月开始就感觉每天都在播报下雨的天气啊，反正攒着攒着这雨伞嘛，这不是在家里就在办公室，越攒就越多。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留言，抱抱小白瓜说早安1073啊，各位小伙伴早。

0: 感觉很热，不开吧你就蚊子就出来了，开了吧一大早也感觉挺凉的，有的时候也想省省电费。歪歪幺幺说啊，说上周大暴雨前两天就很焗热，感觉到32度烤箱了，然后感觉下了雨之后就会凉快一些。 AAC 说空调放假了，还是开吧开吧，在广东没了空调感觉不行啊，活不下去了。也欢迎各位在聆听节目同时同步的关注和搜索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哎呀，慧姐早上好呀，她说空调必须开呀，啥钱都能省，空调钱绝对省不了。早上好呀，这看你8:06这么早来互动，就是肯定要么就送完娃了啊，要么就是来上班啦。今天是5月18号，农历的4月初2，你看农历都来到4月了。看到微信公众号很多小伙伴留言啊，都跟我们问声早上好，希望各位在今天全新的一周的周一能够收获美好的心情。还真的是今天天不亮啊，不对，天刚刚亮，我就在跟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待会儿8:30接档的主持人小欢在聊这一周的一些其他的工作了。你说打工人真的一进入到周一的这个时间节点，你就很自然的进入到那种工作的状态。所以各位小伙伴，今天周一已经开启了啊，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你有没有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了呢？哎，太有意思了，迷迷说我今年都还没有开过空调呢。那你们家电费老省钱了吧，对不对？早间的8:08持续问候出行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啦。提示到您，今天来说今天是18号嘛，我市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是有雷阵雨的。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资讯方面都还有哪一些热点的话题。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0: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来关注到520521婚灯啊，婚姻登记线上预约满额，这么快就满了吗？不让我考虑考虑吗？那可不嘛，各位小伙伴，你还在考虑的话，你看人家都约满了。惠城增设临时的办证点，来看到惠州520521婚姻登记线上预约已经全部约满了，所以你说你还在考虑要不要登记的时候，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了。你看未预约的市民，哎，还有其他的办法啊，可排队啊，可现场排队办理，所以呢容许你再考虑考虑。比如说像惠城区就新增设了港汇新天地的临时办证点，限量办理登记业务，需要通过对应的小程序来预约。那我们博罗的婚姻登记处在哪儿呢？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在我们博罗县罗阳街道的商业西街155号政务服务中心的1号楼 A 厅。所以这个520和521，各位小伙伴，你都是想怎么样的度过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来找到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想提示一下你，各位小伙伴，520521，你说吧，虽然说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是有的时候吧，生活也需要一点点仪式感啊。这话我就点到这儿了啊。要不然你女朋友说，哼，你看人家520有花，哼，你看人家520有包，

0: 我的520加班。哎，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日益渐长的原因，我感觉我对这些日子也没有特别大的盼头啊。但是你说如果真正在那天能收到礼物，你是不是也很开心？你说是不是？好，今早高峰互动话题就是这个520或者是521，你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告诉我了。我相信我播完这个节目之后，待会儿我的小红书就会给我疯狂的推荐一下520的什么吃饭呢啊打卡的地方了。好了，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我是陪伴您在早高峰出行路上的贝贝。接下来听更多好听的歌曲，开启您活力满满的清晨。
1: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

时间来到了周一早高峰的8:19，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早安啊 ，Bruce， 他说早贝贝，这个名字好像还挺好听的，突然变成早贝贝了。他说我想听一首李玖哲的《夏天》。哎呀，夏天没找着，找到了一首解脱，能行不？明天早间你锁定节目，我第一时间播给你听好不好？就是明天我一开播我就说一定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

时间来到早高峰的8:20，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不妨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邂逅城市底蕴。趁着闲暇时光，来赴一场文博之约吧。所以各位小伙伴，

今天是18号啊，同时也跟是一个挺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刚刚我也看到央视新闻最新的一条推文显示说，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进行。今天18号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的20天了。为什么看到这个推文，我莫名的也紧张起来了呢？星光不负赶路人，你刷过的题、流过的汗、拼过的每一秒，都会在最后的20天变成你想要的答案。为坚守梦想的各位小伙伴送上加油吧！轻轻摇摆，所有的事。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想到？哎呀，曾经那个奋斗、那个努力的你呀、啊！

看啊，深圳地铁不仅有鲤鱼门，还有翻身。很多小伙伴就会在这个时候到鲤鱼门还有翻身去打卡一下，也祝福我们的高三学子鲤鱼跃龙门，翻身成栋梁。所以各位小伙伴，你都有什么样的祝福呢？或者家里有没有宝贝是要高考或者是中考的呢？你看啊，小一说祝我儿子高考取得好成绩。说到高考，对对对，我们最近诵读会也会录一些文章，跟高考有关系的一些文章吧。倪天真说，奋力拼搏，预祝所有考生前程似锦，加油啊，2026届的高考的考生，你们都是最棒的。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早间的8:24，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来关注一下惠州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00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8:00到11:00市区是多云见阴天的。说完这个话的时候，我看到外面我们博罗县城的文化广场好像出太阳了耶。提示到您啊，天气预报是显示多云见阴天，局部是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29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是70%到80%的。然后展望中午的时段，11点到14点的时候，市区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8度到30度之间。

早间的8:25，最后的一小节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关于吃荔枝方面的一些小小的提示啊。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四月上旬，荔枝界当中的早熟品种海南桂花香荔枝已经在杭州的水果店上市了。哎呀，当时这个价格呀，我也觉得我是真的实在吃不起啊。你看当时的价格是每斤50到70元左右。随着夏天的到来，像杭州市场上的荔枝已经进入到了品种的轮换期，而这几天海南的妃子笑也作为眼下的荔枝作为绝对的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店的 C 位，而且价格也极具优势。所以早高峰的时候想问问各位小伙伴，反正我这几天到水果店的时候就看到真的荔枝摆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当然还有榴莲，你知道吗？这现在的这商家可会做了啊，都把味儿最大的放在最前面。有的时候经过这水果店，我都感觉是不是这个榴莲不用钱呢？真的，大家在排队买榴莲啊，还有买荔枝，对不对？所以最近呢，价格也是有一些变动，特别想问问各位，你买到的荔枝或者是买到的榴莲价格都到多少钱一斤了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来参与到早高峰的互动和留言了。你比如说最近的海南妃子笑荔枝就挂出了14.9一斤，还有一些促销的荔枝也要8-9块钱一斤啊。哎，想当年1块钱一斤的时候我不好好珍惜你。但其实啊，现在的荔枝跟刚刚上市的时候相比的话，也会有一些变动和回落了，所以每一天价格都是会有一些波动的，也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来告诉我们了。有业内人士就分析了，今年广东荔枝预计整体减产约40%，但是品种间差异极大，比如说像桂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80%，还有呢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呢也是有轻微的影响的。如果你是喜欢吃的是桂味糯米糍的话，那么今年的价格可能会有点高喽。好了，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28，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这里是惠州菠萝电台 FM107.3。8:30之后是由我们主持人小欢来接档节目，带来岁月如歌的节目。我们相约在明天的早安1073，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进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3: 又混了一天儿，
4: 一本正经的扯着闲篇儿。
3: 听说那边又拆了一片儿，
4: 突然。

谁的？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样的时间锁定岁月如歌，在1073这道电波里头开启全新的一周的美好时光。全新的一周开启，我是以感冒来开启这一周的。过去的周六周日的话呢，这个感冒了，不过呢还好，状态还行。也希望在全新的一周里面，各位也有一个棒棒的状态。接下来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啊，咱们博罗的一个天气呢，就是以阴天和这个小雨为主的，空气温润微凉，也为周末的时光增添了几份静谧和慵懒了。步入全新的一周，天气呢，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阴天，迎来了全新一周的生活和工作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一则牵动着万千家庭的这个教育方面的消息重磅传来。今日的话呢，惠州市2026到2027学年中小学幼儿园校历正式发布了。其中呢，一大新举措备受关注，是什么呢？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县区结合实际来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未来的话呢，惠州或将试点推行春假和秋假，进一步来优化学生假期的结构，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则消息。5月15号，惠州市2026至2027学年中小学幼儿园校历新鲜出炉了。那学生家长们很关心的开学时间啦，比如说这个教学安排、作息规范都已经定好了。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双减落实、办学行为规范的一些要求。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样的一份校历当中提出什么呢？鼓励有条件的县区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之前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这个中小学的春秋假，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地区，就比如说浙江啊等等的一些地区，他们都会有这个春秋假，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学生都非常羡慕啊。那现在呢，这个市教育局呢是提出了鼓励有条件的县区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的一个春秋假，相关的安排需于开学的学期开学之前来报市教育局备案。这意味着什么呢？惠州或将逐步来试点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春假和秋假的制度，来进一步优化学生假期的结构，丰富课余生活。那对于这个中小学的春假和秋假，你赞成吗？就是你希望会有这个实行，就是你所在的学校有实行这个春假或者是秋假的吗？这时刻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那结合2025至2026学年校历，那2026年暑假放假的时间和秋季开学的时间呢已经定好了。2026年的暑假开始的时间呢是7月4号，然后呢秋季开学时间就是9月1号啦。而普通高中阶段的话呢，2026年暑假开始时间是7月11号，开学的时间呢是9月1号。好嘞，此刻欢迎您各位来说一说，你希望你所在的就是 啊，比如说你的孩子是在哪个哪个学校的，那你希望这个学校它会有春假或者是秋假吗？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也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那在刚刚的节目时间当中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半梦半醒之间》，新的一周不妨在一首老歌的温柔里和过往清新和解。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谭咏麟，而张杰呢是用细腻通透的嗓音赋予了这样的一首经典老歌全新的氛围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这个版本呢褪去了原版的那种沧桑，多了几分温柔缱绻，把梦境和现实、遗憾和怀念唱得格外的戳心。新的一周我们也不必纠结于梦后的梦醒之后的遗憾，而是积极地投入到现实生活当中。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稍后我们的整点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我是小欢，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

0: 是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宣布将正式实施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仅对合作商船开放通行。同时，布什尔核电站二号机组恢复建设，区域能源与航运安全迎来新布局。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结束国内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端燃油自主化取得关键突破。商务部通报，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关税安排共识、成立贸易投资理事会、推动双向降税等，为双边贸易注入新动能。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17日19:30，聚焦徽墨非遗传承的古装剧《家业》开播，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融合非遗技艺与家族商战，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摸清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约1778只，博罗象头山栖息地入选国家首批名录，成为惠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成果，助力生态持续向好。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五一假期期间的，那这个事儿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四川化银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年轻的女孩体验网红的项目瀑布大摆荡的时候不幸高空坠亡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啊可以说是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啊。事发之后呢，网上是众说纷纭，到底是安全绳没绑紧还是操作失误呢？那近日的话，央视记者深入事发地，独家呢还原了这起悲剧的完整的事发经过，也揭开了事故背后的一个致命的漏洞。事情呢是发生在了今年5月3号的下午，那个时候是正值五一假期嘛，不少游客都来到了马留岩瀑布打卡。出事的是一名花季的女孩，当天呢她和朋友结伴而行，然后呢想要体验这个刺激的惊险的项目，主打网红打卡的这个高空大摆荡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它是依托悬崖瀑布修建的，然后宣传这个落差很大，摆幅很广，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可是呢，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休闲出游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啊。根据现场的目击者回应的话，回忆事发之前呢，工作人员是帮女孩穿戴好了安全绳、安全帽，也佩戴了头盔。然后呢，就在滑轮带着女孩刚刚离开操作平台，还没有到达指定安全区域的时候，瞬间这个意外就发生了。女孩呢突然从高空坠落，在坠落的过程当中呢，狠狠地撞到了这个瀑布崖壁上突出的这个岩石，安全帽当场碎裂，身体多处磕碰这个崖壁，最终呢是落入了山谷。120的急救人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这个救援的现场，但是遗憾的是，女孩伤势过重，在送医途中呢不幸离世了。事发之后呢，一段现场的这个视频在网络就流传了，视频里面的一句非常急促的没绑紧没绑紧，很多网友第一时间就以为这是女孩坠落之前的求救声，认为悲剧呢是源于这个安全绳没有绑紧牢固。然后呢，但是经过这个央视记者的实地调查，官方的核查，这句没绑紧并不是遇难女孩本人发出的，而是她同行的朋友一句无心的这个玩笑话。就当时这个跟她同行的朋友开的一句玩笑，就没绑紧，这不是这个遇难女孩本身发出来的声音，而是跟她一起的这个朋友。当时这个安全绳其实呢已经是规范绑紧的，女孩呢还回头疑惑地询问哪里没绑紧。就在这一瞬间，事故呢就骤然发生了。那么到底这个真正致命的原因是什么呢？既然这个安全绳已经绑紧了，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女孩这个滑出这个操作台的时候就往下坠了呢？华营市应急管理局的负责人呢，是向央视记者完整的拆解了项目正常操作的流程。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啊，游客穿戴好全部的安全装备之后啊，这个滑轮是要沿着顶部的导轨滑行到距离平台大约10米的安全的释放点，这个位置呢的正下方远离崖壁，工作人员才会打开释放的开关，让游客正常的摆荡。但是啊，事发当天呢，工作人员出现了严重的临场处置失误，承重的滑轮它还没有滑到安全位置的时候呢，释放开关就被提前松开了，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刚离开平台就被意外解锁了，而她坠落的正下方恰好是这个坚硬突出的瀑布的岩壁，这就直接导致了撞击重伤，最终酿成了惨剧。记者还了解到，运营这个项目的企业呢，对现场操作人员的培训呢是严重缺失的，员工只接受过简单的这个绳索的捆绑教学，完全没有针对突发风险还有规范操作流程的系统培训，安全意识是比较薄弱的，操作极其不规范。事故发生之后呢，涉事企业呢已经被责令全面停业整顿，相关事故的责任人呢也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待进一步的调查追责。那如今的话，涉事的这个马留岩瀑布景区呢已经是大门紧闭，所有的游乐项目都全部暂停了，网红极限游乐项目层出不穷，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悬崖秋千啊、高空摆荡、飞拉达、攀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但是呢，听到这样的一些项目，心脏都会扑通扑通的跳，他们就是靠着这种惊险刺激来吸引流量的，可是呢背后的安全隐患却常常被忽视。一次操作的失误，一次培训的缺失，一次监管的缺位，带走的是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破碎的是一个家庭。这起悲剧呢也再一次的敲响警钟了，网红游乐项目它不能只是追求噱头和流量，安全永远是底线。
所以呢，这个景区的运营方要压实主体责任，完善设备的检修、人员的培训、风险的排查。监督部门呢，更是要加强这个常态化的监管，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游客，面对这种惊险刺激的极限项目的话，一定要谨慎去选择了，要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容不得半点的侥幸。也希望呢，这样的一场悲剧能够让所有的从业者、监管者还有游客都引以为戒。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同时也可以通过博乐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就是央视来还原四川瀑布大摆荡女孩坠亡事发经过。那这个事儿呢，也再一次的跟我们敲响了警钟啊！网红的游乐项目呢，不能只追求噱头和流量，安全永远是底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各位呢都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消息，什么呢？豆包要收费了。这个很多的一些网友就说了，哎，推出的镜头呢最后还是要收费的。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收费的，哪些项目要收费呢？最近呢，一条消息在全网引发了热议了。字节跳动旗下的国民级的 AI 工具豆包官宣即将推出付费订阅服务，一时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AI 免费使用的时代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呀？那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事儿的背后的真相、行业的变化，还有对我们普通人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不久之前呢，豆包在苹果运用商店更新了服务说明，正式披露了这个付费计划，一共呢是分成三档的，标准版的零月包呢是68元一个月，加强版呢是200块钱一个月，最高的专业版达到500块钱每个月，对应的年费套餐的一个价格从688元到5088元不等。这个看到这儿呢，我就很好奇，这5088到底它都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它有多牛多厉害。然后这个消息一出的话呢，立刻就冲上热搜了，很多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以后用 AI 都要花钱了吗？就比如说日常的聊天啊，写文案都要收费了吗？这里呢，首先要给大家澄清一个关键的误区是什么呢？豆包的基础功能依旧是完全免费的，就比如说这个日常聊天啊，简单的回答呀，普通的文案展写啊，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功能都不会收费的，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样的一次推出的收费项目呢，全部都是增值服务，这是它会针对更加复杂更高阶的生产力的需求。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平时聊天它是不收费的，干活就要付钱了。68元的标准版主要是什么呢？提供更快的响应速度，长文案的精读。这让我想起了之前不是说了吗，这个如果你晚上睡得早，然后醒来之后看到哇，工作群里面聊天几百条啊，那平常我们都是要爬楼的嘛。后来不是说这个推出了一个好像是微信那边推出了一个功能，就是说可以用人保的方式，然后呢这个

0: 来精准的就是解读这个长的这种聊天记录。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长的聊天记录是不是以后都要收费了呢？这68元的标准版只要提供更快的响应速度、长文案的精读，还有高清 AI 的绘画、PPT 的生成这样的一些进阶的功能。那200元的呢？200元的这个加强版面向的是什么呢？自媒体啊、创作者啊，支持这个批量处理，还有深度的数据分析。而500元的这个专业版呢，针对的是什么呢？企业、工作室，还有提供 4K 视频制作，还有专属算力啊、企业的一些数据处理等等的高阶的服务。普通用户啊，日常是随便用的，就是普通的这个聊天啊，问的一些问题啊，还有普通文案的写普通的一些文案啊，这样都是免费的，完全不用花钱了。为什么这个 AI 现在呢，就是头部的 AI 要开始收费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其实是高昂的算力成本。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每一次用 AI 来进行提问，生成的内容背后都是庞大的一个服务器芯片算力在进行运转。近几年 AI 的大模型飞速发展，用户量是在暴涨的。然后呢，豆包现在每个月的用户量是超过了3.45亿，每天海量的使用是让这个运营成本直线飙升啦。所以的话呢，就是让光是靠免费模式持续烧钱的话，已经是很难长久支撑下去的。所以呢，就是针对一些这个更高级的一些业务和分析的话，是实行了包月的收费。很多人会担心 AI 头部都开始收费了，是不是意味着整个 AI 免费时代要终结了？其实我们客观来看，并不会一刀切的进行收费。目前的话，国内的一个行业趋势是分层服务普惠免费的，简单日常的一些使用依旧是免费开放的，专业生产力的功能是按需付费，免费版的会一直保留。只是未来的话，免费的算力使用额度、高级功能都会有一定的限制，高阶需求呢就需要付费解锁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件事儿啊，其实不用焦虑。如果你只是日常聊天、查资料、写简单的文案，免费版本完全是够用的，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如果你是职场达人、自媒体、学生，需要频繁做 PPT， 然后做一些数据分析的批量创作的，那未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是否开通付费的服务。说到底的话，这个豆包收费不是免费时代的终结，而是 AI 行业从烧钱抢用户走向理性的商业化的开始吧。那对于 AI 收费，豆包开收费了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宣布将正式实施。

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仅对合作商船开放通行。同时，布什尔核电站二号机组恢复建设，区域能源与航运安全迎来新布局。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结束国内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端燃油自主化取得关键突破。商务部通报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关税安排共识、成立贸易投资理事会、推动双向降税等，为双边贸易注入新动能。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17日19:30，聚焦徽墨非遗传承的古装剧《家业》开播，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融合非遗技艺与家族商战，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摸清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约1778只，博罗象头山栖息地入选国家首批名录，成为惠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成果，助力生态持续向好。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FM 一零七点三，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一零七点三，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那一夜》。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有朋友问到了，他说：“小欢，你感冒了吗？”我在想，你是有多细心才能发现呢？

给大家报备一下啊，今天状态还是在线的，换季呢不小心感冒了，嗓子有点哑，鼻音有一点点重，大家多担待。咱们伴随着这半沙哑的嗓音来聊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喝什么呢？豆浆或者是牛奶，这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日常的问题。很多人纠结了大半辈子了，每天喝牛奶还是豆浆呢？到底哪个更健康，更有助于长寿和这个身体的补充的各种营养呢？今天我们就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这个事儿给讲明白了。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核心结论是什么呢？没有绝对的谁更好，牛奶和豆浆都是互补的黄金搭档，只有适合的人群，养生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来说说牛奶吧，牛奶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补钙王者嘛，它含钙很高啊，而且是动物钙，人体吸收的效果特别好。长期喝牛奶能够强健骨骼，预防骨质疏松，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的话，这牛奶里头有优质动物蛋白、维生素 D、 维生素 B 族，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很多长寿地区的老人都有长期喝牛奶的习惯，但是呢，牛奶也会有短板的。它的短板是什么呢？它的脂肪和胆固醇偏高，热量不低呀。很多中国人天生乳糖不耐受的，就是一喝就腹胀拉肚子，这类人群啊，他就不适合天天喝牛奶的。再来说说豆浆吧，也就是大豆制品嘛。豆浆的王牌优势就是植物的雌激素，膳食纤维，低脂无胆固醇。豆浆里头的大豆异黄酮对女性特别友好，能调节什么呢？内分泌，延缓衰老。哇，这几个字含金量很重啊，延缓衰老，可能听完之后每天都去找豆浆喝。还有什么呢？这个膳食纤维能够润肠通便，保护肠道，而且豆浆它的热量比较低，适合减脂三高人群长期饮用。长期喝豆浆对于心血管的保护还有平衡血脂血糖效果很突出，对于很多长寿老人来说是他们的日常饮品。不过豆浆它也会有短板的呢，它的钙含量远低于牛奶，植物钙吸收率也不如牛奶，蛋白质是植物蛋白，营养的密度呢是比牛奶稍弱。那讲到这里，很多人就想问了，既然各有优势，优缺点都有，那到底谁更长寿呢？从国内外长期健康的研究来看，结论非常清楚，就是长期喝牛奶的人，他的骨骼会更强壮，晚年不容易骨折，行动力更好，寿命质量更高。长期喝豆浆的人呢，心脑血管是更健康，血脂血压更稳定，慢性病的风险更低。那两个一起喝不就完了吗？那这个简单的一句什么呢？就是你想要骨头好睡得好选牛奶，想要保护血管抗衰老的选豆浆。这个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喝呢？首先第一，如果你是成年人中老年人，最好是牛奶豆浆轮换喝。哎，你是看我说对了吧，早晚搭配喝，早上一杯豆浆，这个保护血管，晚上一杯牛奶补钙助睡眠，两者互补，营养最全面了。但如果你是乳糖不耐受三高肥胖人群，那优先喝豆浆。骨质疏松缺钙青少年睡眠差的优先喝牛奶，不管喝哪个都别加糖，加糖反而能够这个增加代谢的负担，得不偿失啊。所以呢，千万不要加糖。还有呢，一定要喝纯牛奶，无糖豆浆，不要喝早餐奶、调制乳、豆味，这个什么甜味豆奶，这样的一些添加剂多，养生效果大打折扣。还有就是，其实长寿不是单靠某一样食品和食物来决定的，不管是牛奶也好，豆浆也罢，都是健康的日常的饮品。真正的长寿密码是长期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规律作息。

心态平和，所以呢也不用纠结选一还是二，适合自己的坚持喝下去就是最好的。当然了，不能靠一杯牛奶就说我就能长寿了，就比如说你这个靠一杯牛奶喝完之后，你该熬的夜还是熬，该喝的酒还是喝，那不是白搭吗？所以这个豆浆和牛奶之间这个微妙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就是它们各有优缺点，那选择一款你适合的。如果你肠胃好，那就喝牛奶。如果你其实我觉得真的两个喝是最好的，早上一杯豆浆，晚上一杯牛奶。

好嘞，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牛奶和豆浆这两个应该怎么喝，喝哪个更长寿呢？那哪些人适合喝什么？没有绝对谁更好，牛奶和豆浆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他们是互补的黄金搭档，只有适合的人群，然后养生作用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另外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真的太常见了，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吃，然后家家户户都会备着，它就是鸡蛋。有人说这鸡蛋不是随便都可以吃吗？其实啊，有三类人是严禁吃鸡蛋的。哪三类人呢？很多人这个鸡蛋是家家户户日常的食材了，营养高，做法多又便宜，很多人每天必吃两个。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鸡蛋虽好，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呀。有三类人群真的要谨慎了，甚至尽量别吃，盲目食用反而会损害身体。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健康常识讲清楚，大家一定要牢记啊。首先，如果有胆囊炎和胆结石的患者，鸡蛋里头的蛋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偏高，吃进去之后呢，会刺激胆囊的收缩分泌胆汁。如果本身有结石或者是胆炎、胆囊发炎的，这个胆囊一剧烈收缩，就会容易引发剧烈的腹痛、恶心、呕吐，加重炎症。尤其是什么呢？煎蛋、蛋黄刺激更大。所以呢，这类人群呢是完全不能碰的，尽量不吃蛋黄，还有呢蛋清也少量吃，急性发作期坚决不能吃鸡蛋。第二类人群呢是严重的肾病、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因为鸡蛋是高蛋白食物呢，那这个蛋白代谢产生的废物需要通过肾脏来进行排出的，那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呢，这个他的肾脏的排毒能力比较弱，大量吃鸡蛋的话会加重这个肾脏的负担，加速这个肾功能的损伤。很多肾病的朋友会觉得补充蛋白质就狂吃鸡蛋，其实呢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呢，这类人群一定要谨遵医嘱，控制鸡蛋的摄入量，不要自己盲目进补了。还有一类呢，就是对鸡蛋过敏的严重的高血脂人群。首先，鸡蛋过敏，那就是嘛，吃了会起一些什么疹子啊，或者是瘙痒、腹泻，严重的还会有呼吸困难。所以呢，这类人必须完全忌口的。那自己对鸡蛋过敏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应该自己都会知道的。而这个血脂特别高、动脉硬化的一些朋友，蛋黄当中的胆固醇会进一步的升高血脂，然后呢，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所以呢，这类人群也是完全不能吃的。建议呢，只吃这个蛋清、蛋黄，少吃或者不吃。除此之外的话，提醒各位吃两个鸡蛋的误区：首先，不要吃生鸡蛋，糖心蛋，就是这个蛋黄有点不熟的那种，吃起来糯糯的。因为这样的话容易感染沙门氏菌，引发肠胃的不适。还有我们经常听到说每天两个鸡蛋，真的两个鸡蛋吗？其实呢，一次性不要吃太多，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一个鸡蛋足够了，吃多了反而会加重

肠胃的负担和代谢。想到这里呢，今天刚好吃了两个鸡蛋。所以呢，有些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是常识，但是有可能是误区。其实养生就是避开误区，鸡蛋虽补也要因人而异，适合自己的吃法才是最健康的。所以呢，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饮食的雷区，吃得更加的安心和健康了。关于鸡蛋的吃法，你吃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全新的一些资讯，包括咱们惠州的中小学生，教育局呢是建议有条件的县区呢可以开展这个春假和秋假，还有呢央视还原了四川瀑布大摆荡女孩坠亡事发的经过，以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豆包官宣收费 AI 免费时代真的结束了吗，还有我们刚说到的豆浆和牛奶以及鸡蛋的吃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邱指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2: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博罗制造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惠州市荣成职校把思政课搬上218最美旅游公路。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5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指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现场查找问题短板，督促整改落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副县长李平、李佩仁参加活动。邱指标一行先后前往洛阳街道龙苑花园小区、新世纪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重点检

0: 检查环境卫生、公益宣传、市场经营和周边治理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邱志标指出，住宅小区直接关系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城市文明的整体成色，各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补齐设施短板，做好牛皮癣小广告及卫生死角的清理，提升宜居水平。市场及周边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要坚持问题导向，规范经营行为，抓实卫生保洁，整改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邱志标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与民生导向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巡查整改机制，推动创建制度化、长效化，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博罗高质量发展擦亮文明底色。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1: 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三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大课堂在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展开。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名师生通过徒步的形式，边走边讲，边看边学，用脚步丈量乡村变化。徒步起点设在横河镇咸港水库驿站，师生们依次经过凤谷驿、咸港水库、过云山居，最终抵达终点横河镇郭前村，全程约8公里。活动依托四个核心点位，开设4节沉浸式微课堂，由该校思政教师、党员干部接力开讲，学生们争相回答，现场气氛热烈。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校团委书记高洛基：
2: 大家看到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乡村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课本上、书本上，或者在停留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实际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实际的一个变化。
1: 学生
3: 觉得这次的活动就是让我感受大自然，又能学到一些关于红色纪念的那些思政课堂，挺有意义的。
1: 当天，学生们还组建五四青年志愿服务小队，在徒步中拾捡垃圾，宣传环保，把课堂延伸到行动中。接下来，该校将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大课堂特色品牌，不断创新育人载体，丰富思政内涵，以实景研学提升学生素质，培养更多服务家乡、堪当重任的新时代技能人才。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宣布将正式实施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仅对合作商船开放通行，同时布什尔核电站二号机组恢复建设，区域能源与航运安全迎来新布局。 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结束国内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端燃油自主化取得关键突破。商务部通报中美经

象头山栖息地入选国家首批名录，成为惠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成果，助力生态持续向好。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天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4: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0: 安全驾驶。
1: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2: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3: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0: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6: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再分享一下最近的有一女子啊，经常说腿疼，最后呢竟然在她的脊髓里安家找到了成千上万的白色虫体，而且她腰疼呢几乎两年近瘫痪的状态啊。据媒体报道呢，福建57岁的李女士因为腰疼还有腿酸，在23年曾在当地医院就医，被患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手术探查当中呢，发现了病变与神经的癫痫的严重的问题。医生呢就做了一个减压和活检，症状呢虽然暂时的缓解，但活检未能确诊。受限于经济条件，这个李阿姨呢当时并没有进一步的复查。在今年初的时候呢，李女士的疼痛再次的发作，并加的不断的加重。在当地呢对治疗的2个月后，她的病情呢急转直下，逐渐呢出现了肢体无力，最终呢接近瘫痪，无法行走。再次就医后呢，医生详细的询问病史，怀疑呢她是寄生虫的感染。经过了长达10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呢从李女士的脊柱中清除出上千条的寄生虫，说就像在一锅汤里捞面条，必须一根根的挑干净，还需要保护好她的神经。那经过检测之后呢，她的这种问题呢已经呢是遍布了整一个的脊柱里面，所以呢她的疼痛以及呢甚至要造成这样的一个瘫痪是时时可以发生的。这个手术之后呢，李女士又接受了一个特效杀虫药的一个治疗，目前呢已能扶着走路，肌肉力呢从入院的1到2级恢复到了4级啊。医生也表示，生吃食物或食用一些民间的方法治病，有可能就会感染像李阿姨这样的一个寄生虫。在这里呢也通过她这个案例来

提醒大家，进食野味切勿食用生的或未煮熟的蛙蛇黄鳝等野生动物，注意饮水，不喝生水，还有摒弃陋习，切勿用生蛙肉外敷伤口。如果呢您出现了游走性的皮下包块、不明原因的眼病或慢性进展性神经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相关的接触史，才会针对你的一些病症进行一些治疗了。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相关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了。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就是一网友发视频称，在云南墨江的一餐馆就餐时，他点了一盘这个黄焖鸡，发现呢竟然有24个鸡头。天哪，很多人说怎么一盘黄焖鸡竟然出现了24个鸡头，这让他体验感很差。随后呢就是拨通了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电话，我们是可以看到图片的啊，看得我也是鸡皮疙瘩一起哈。那餐饮馆的记也向记者表示，是十几只一起杀鸡称卖，没有把鸡头分配均匀，导致也给顾客呢免掉了120元的餐费，目前的餐馆正常营业。那反映问题的网友就称呢，商家已免单，但仍希望市监部门介入。那相关工作人员也说已经派人到现场进行处置了。那接下来呢就有更多的些网友也吐槽成段子，说两个鸡头给一个人，那么店家会收到12人差评。他说24个鸡头全给一个人，店家却只会收到一个差评。那大部分网友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巧合，他说24只鸡一块杀，24个鸡头一个人能全吃吗？对吧？还有网友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说不会把吃剩的鸡头归拢了吧。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就像我们这位网友一样，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监管部门能够起到监管的作用，让我们的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尽可能在排除这样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自助餐的话题了。有的人说吃自助餐没吃几口就饱了，是不是被加了饱腹剂呢？像麻酱的蘸料会有桃酥碎，就是为了让人快速的吃撑。近日呢，社交平台上有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持续的升温，不少网友呢分享自己的用餐体验，怀疑商家呢是通过添加特殊的物质或者陷阱，让消费者呢吃不回本哈。记者呢就是暗访了一些自助餐的从业者、调料的批发商，还有呢是咨询食品领域的专家，展开了一个调查。那记者确实就发现这个蘸料的添加了桃酥，打开抖音、小红书等一些社交平台，关于自助餐饱腹套路的话题随处可见，相关的讨论已经超过了100万。有网友呢发帖称说，每次吃火锅自助蘸完这个量，没吃几块肉就饱了，怀疑蘸料里加了压缩饼干或者不明的饱腹物质。还有网友分享了避雷指南，提醒大家先别吃甜品和主食，都是商家来填肚子的陷阱。那记者也梳理了一下哈，基本上就是麻酱蘸料啊，还有呢是烧烤干碟被频繁的点名，桃酥、压缩饼干成为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干自助餐7-8年了，最近经常被顾客提问是不是加了饱腹剂，每次都要反复的解释。这是济南某自助品牌连锁的张先生无奈的告诉记者，他说这种传言完全站不住脚。他表示，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中根本没有饱腹剂这一类的品类，就算有私自添加也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面临巨额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谁也不想去冒这个风险。那同样的，记者也走了线下的一些食品的调料的批发市场，对比一下，除了芝麻、花生、大豆、孜然等常规原料，仅有2款的烧烤的蘸料配料表示含有桃酥，并未发现其他的问题。那张先生也说呢，像依靠供应链，现在自己的这种自助餐，尤其是火锅的烧烤类的自助餐，里面有很多产品都只需到店里进行解冻、分割或者简单的炒烤和煎炸就可以。如果添加了饱腹剂类的原材料，还要找一个具备烘焙或者是烹饪能力的员工，其实是划不来的。那如果是没有饱腹剂，为何很多人会觉得没吃多少就饱了呢？就吃不回本呢哈。记者在多家的自助餐厅看到，
取餐往往被设计成多个 U 型，消费者需要绕弯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的菜品。其实这样的心理可能就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时，餐盘已经被煮食，凉菜已经占不空间了，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一个摄取量。还有呢，就是自助餐的商家普遍是主打的就是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所以呢，你就是吃了这些，很快就有饱腹感，而且这个饱腹感来得更快更强。同时呢，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的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的选择，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选取更多的食物，进而呢，会更快地产生饱腹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去自助餐呢，经常会有点就吃几样就饱的感觉，总感觉吃不回本哈。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吃自助餐的时候，应该呢按照这种非常健康的，先吃蔬菜呀、沙拉呀，再吃肉类，最后再吃甜品，那这样的一个饱腹感是层层递进的，就有可能我们会感觉已经吃回本了啊。好的，再来说说有关于这个健身的瑜伽的话题了。贵州贵阳的孙女士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的季卡，本想好好锻炼自己身体，但前段时间呢天天坚持去上课哈，可是连续上了20天之后，她竟然被瑜伽老师踢出了微信群，约课资格也被取消了。孙女士就说呢，她和朋友在网上购买了一家叫维迪亚的瑜伽馆的试课，上了一节课之后呢，觉得还不错，就跟朋友购买了1880元的季卡。当时呢，这个瑜伽馆称这种季卡要在3个月内不限上课的次数。那此后呢，孙女士每天都来准时打卡，直到4月25日那天，瑜伽课教练上完课后对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天天来你不累吗？”她觉得我们来的次数多了，亏了啊。我们认为呢，既然你敢办这个活动，那就是要计算过成本，不应该这样对客户说。孙女士说，当时呢又尴尬又气愤，回家考虑后给对方发了信息。她说呢就觉得很亏啊，那你把剩余的钱给我退过来。结果就把她踢出了群，把约课的权利也关闭了。而和孙女士一同办卡的朋友也是问了教练几句话，同样也被踢出了群聊，并被取消了约课的权限。于是呢，他们两个一起拨打了12315投诉，贵阳市的监管局也帮助他们调解过一次，但是在退费的金额上双方均没有达到一致。孙女士说呢，她要按单计算的话，一次180，14就是1800，算下来我还要倒补钱给她。那直到呢最近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职能部门并无强制商家退费的一个执法权限。那在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呢，孙女士也发现，当初办卡时徐教练呢仅通过微信发了一张协议图片，从未提供纸质合同，可在此次调解当中呢，他拿出了一份2页纸的合同。那因为商家提供的合同存在这个争议，双方呢退费诉求分歧极大，那调解呢是再次失败了。相关的律师也说了，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时，应当以显著方式去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是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的一些警示等一些消费者遇到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那还有呢，是经营者呢将消费者踢出群，导致消费者无法约客，视为经营者违约，相当于呢经营者的以这个行为表明解除合同的意思，且消费者也要坚决要求退费，所以呢双方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之后呢，应当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原则处理这个退费的事宜了。哎呀，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网友就说健身房就是个坑，他们赚的就是你不去的钱。确实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些朋友办了健身卡，一开始就是特别的热，可能过了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到了后续的半年卡之后，基本上几个月都不去一次的。所以就像这位网友说，他可能真的赚的就是你不去的钱，他不去他就不用给那教练发那么多工资，那剩下的就是纯纯自己赚的真金白银了。还是那句话，你想去健身，那我们就要做好一个长期坚持去的一个心理。如果你没有一个长期坚持去的心理，我们索性就先不要去办卡，一旦呢出现这种纠纷的话，也是后续很麻烦的哈。好了，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聆听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大家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罗阳莲湖村，了解李子丰收、入园采摘加电商打开销路的新农村故事。日前，罗阳街道莲湖村约30亩李子迎来集中成熟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果园一边迎客入园，一边直播带货，线上线下齐发力，小山村的李子不愁卖。在莲湖村的采摘园内，一颗颗圆润饱满的三华李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内种植了约15亩三华李和15亩樱桃李，约1200株果树陆续进入盛果期。三华李果肉紫红，脆嫩化渣，樱桃李果香浓郁，果汁饱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
5: 还蛮多的，颜色很漂亮，吃这么酸酸甜甜的，想让他体验体验一下子采摘，小朋友们进一下绿色的环境。
6: 跟家人一起来的，今天才刚开园，感觉还不是特别甜，老板说过一个礼拜才会更甜。我们也是带小孩子过来体验一下采摘的快乐。
4: 今年果园的李子长势良好，品质上乘，采摘季将持续至5月底。游客购票入园可以边摘边尝，果园还同步开展直播活动，实时上架鲜果链接，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采摘园负责人叶景波：
7: 分别有银飞三花李，还有一个新的品种金桃李，他们都很爽脆很清甜。今年引入了抖音这些主播来帮我们售卖。

0: 帮助我们卖了很多，也来了很多客游客。我们这果园的采摘季能摘到月底吧，欢迎大家过来游玩。
1: 据了解，近年来莲湖村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与乡村采摘游，打造集种植、采摘、休闲、电商销售于一体的乡村产业模式，借助网络直播电商新业态，带动乡村旅游与农产品销售双提升。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罗阳莲湖村，了解了李子丰收、入园采摘加电商打开销路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3: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八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3: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3: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6: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6: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7: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6: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8: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宣布将正式实施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仅对合作商船开放通行，同时布什尔核电站二号机组恢复建设，区域能源与航运安全迎来新布局。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结束国内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端燃油自主化取得关键突破。商务部通报，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关税安排共识、成立贸易投资理事会、推动双向降税等，为双边贸易注入新动能。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17日19:30，聚焦徽墨非遗传承的古装剧《家业》开播，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融合非遗技艺与家族商战，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摸清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约1778只，博罗象头山栖息地入选国家首批名录，成为惠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成果，助力生态持续向好。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

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

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鸡，甘甜多汁的栗。

0: 汁，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北京时间5:12:42，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一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来关注到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广善路东向西方向福坤线附近有203米拥堵，另外福坤线的西向东广善路附近有195米拥堵，缓行38米，阳平路南向北 X218 附近当前是缓行180米的，以及广梅公路东西向东方向有缓行56米的路段，博山高速的北向南义和立交桥附近当前是缓行65米。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那么当前在城区的桥东路西向东新建路附近有52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再来关注德政东三路西向东方向，从德政西三路到德政大道当前是有缓行81米的，罗子湖一路的南向北方向演达大道附近当前是有缓行65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菠萝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1073听天气，一起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阴天。当前路德的户外实时温度在28度左右。那么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5%，吹2级的东南风，紫外线指数属于中等。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预报。博罗多云，24到29度，惠城多云，24到28度，惠阳阴天，24到28度，惠东多云，24到29度，龙门多云，23到27度。再来关注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小雨，25到28度，深圳阴天，26到27度，河源多云，25到27度，香港阴天，26到26度，汕尾阴天，24到28度，广州阴天，25到28度，中山阴天，25到28度，珠海阴天，26到27度，澳门阴天，25到2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9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被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2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7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博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FM 107.3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达文西乐队的一首《小雅》，这是在2025年的4月份他们发行的一张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中的第二支先行曲，作为乐队持续探索独立摇滚边界的重要作品。这首曲子呢，在延续了他们一贯的诗意气质的同时，也完成了从电子合成器铺陈向极简英伦摇滚的风格回归。歌曲有着非常轻盈的律动和诗歌化的这种文本叙事，勾勒出了一场在夏季发生的神秘的邂逅。而且呢，在编曲层面上，它是剥离了非常繁复的电子肢体，听起来很好记忆，就很有它的一个记忆点，而且旋律的线条非常的清晰，和声方面也是比较有克制的，这样非常保留的一个诠释哈。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午间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And Shatter 来自 Linkin Park， 这是他们在2025年的4月份是以全新的阵容回归后的首张专辑 From Zero 当中的豪华版加曲啊，作为乐队在重组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节点，这首歌不仅是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这种新的金属和电子摇滚融合的风格，而且在制作维度和情感表达上也展现出了全新的探索轨迹，有着非常浓的这种摇滚气质。主唱 Emily Armstrong、以及 Mike Shinoda 他们在双主唱的一个配置当中也展现出了非常高度的默契，整首歌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的爆发点的，精准的传递出了在破碎之后重塑的这样的核心意象。 Unshatter 是不碎或者是重聚的意思哈，也是隐喻着乐队在历经七年的沉寂之后以及阵容的更迭之后依然保持这种内核的完整继续前行的精神内核。这时段也推荐给你来自 Linkin Park 的这首歌曲 Unshatter。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时间来到了13:56，稍后在整点我们会先进入到一段资讯宣传时间，也欢迎你继续的关注博罗电台 107.3 音乐正当时，我们广告之后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稍后见。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4: 北京时间5:14:01，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 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福昆县的西向东方向，在广善路附近当前是有161米的拥堵，另外博深高速的北向南同旗岭大桥附近有缓行的情况出现的，缓行长度在255米左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城区的新华大道北向南方向当前有198米拥堵，金石发大道东向西 Y740 附近有71米拥堵，上横岭路北向南平南路附近缓行88米，桥费路南向北元辉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37米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演达一路的东向西汇合路附近当前有缓行111米，合唱西四路东向北方向从下横岭路到新塘路当前是缓行85米，另外汇延高速东向西白云前收费站附近当前是缓行129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来杯茶？
6: 没有。
5: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6: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期间，两国将围绕经贸、能源、国际安全及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度磋商，旨在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提质升级。近期美伊局势备受关注。据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包括不支付战争赔偿、要求移交400公斤浓缩铀在内的5项关键条件。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继续关注，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过，世卫组织同时指出，目前该疫情尚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再次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展现了人类挑战极限的非凡毅力。下面关注国内快讯。5月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5月18号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公布了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调查失业率等在内的多项核心经济指标数据。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于5月18号在上海开幕，会期持续至19号。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本次会议前，各委员会和工作组已举行了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粮食安全等多个领域。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新政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旨在通过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1073听天气，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

0: 28度，广州阴天25到28度，中山阴天25到28度，珠海阴天26到27度，澳门阴天25到2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风花雪月，来自满舒克和 Cass Trippy 的一首歌曲，合作单曲哈，在2025年的4月份上线的一首歌，作为云南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首作品。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延续了创作者对于西南地区的风土和人文情感的这种深度挖掘。歌曲以大理、苍山、洱海的自然人文景观为叙事的底色，把它融入到这种说唱当中，就是他想要表达这些人文景观的同时，里面又有说唱音乐的节奏律动和流行旋律的抒情性，呈现出一种兼具地域辨识度和普世共鸣的

听觉体验。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对这样的一个打造出来的环境或者是风景有自己的想象呢？我对于云南的印象还是非常的好的，想到在那里度过的时间，还是觉得虽然说紫外线有一点强，只是稍微在日光下走了一下，然后就晒黑了一大块，但是那种微风拂面的感觉，以及那种蓝天白云，就是春暖花开，一切你会觉得非常舒服的。而且它的春暖花开并不像广东的春暖花开，空气当中是略带潮湿的，在云南吹到的风都是非常的清爽的，真的会很留恋那段时光。尤其是之前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也带起了很多人对于云南的这种向往哈，所以我觉得那么多人向往那个地方，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感受一下，然后再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风花雪月，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我是林子，也可以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跟我推荐你喜欢的歌曲。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来自落日飞车和 Hillcock 的一首歌，叫 Young Man。

来自 Hugh Cole 和落日飞车的 Young Man。 2024年的7月份，来自韩国的一支独立摇滚乐团 Hugh Cole 跟落日飞车，来自台湾地区的迷幻流行乐队，他们以限定合作企划 AAA 之名呢，推出了这首单曲。这首作品不仅是两支风格迥异但是却精神契合的乐团在音乐营当中即兴碰撞出来的结晶，也以它非常明丽昂扬的旋律和深邃克制的歌词，构筑出了一首属于当代青年的这种精神的进行曲哈，确实在听的时候有一种进行曲的感觉，仿佛听着这样的一些歌曲，你如果是安静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的话，好像有什么不对，就是应该要此刻充满昂扬和斗志的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音乐它其实是会传达出一种情绪的。

来自 Josh Groban 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说他的名字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嘴瓢哈，需要停一下。这首歌叫 Be Alright， 也是在去年的春天发行的一首歌曲，非常克制温暖的表达。那这首歌曲整个一个编曲也很简单，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弦乐跟柔和的打击乐的律动，其实它应该是相应的做了一些减法的，所以这种在编曲上面做减法的时候就会更为突出歌手的人声。那大家可以很好的感受到这种标志性的来自 Josh Groban 的男中音，它可以带来一种很贴近的或者说很亲切的这种唱法。整首歌曲其实它也是以陪伴跟希望作为一个核心的命题，所以它会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但是这种热度又不会太灼人，情绪不会太强哈。我觉得可以作为很好的一首自己一个人休闲的时候听的歌曲，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曲就非常不错了。Be alright，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来到了14:26，这一时段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一起来听的是 Ed Sheeran 的 Old Form。 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一起分享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4: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4: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2: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4: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5: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

0: 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1: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2: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3: 我是未了，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4: 主持人岩浆。
5: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3: 我是荔枝，
6: 我是小雪。
7: 大家好，我是小欢。
8: 你好，我是林乐。
2: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宣布将正式实施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仅对合作商船开放通行。同时，布什尔核电站二号机组恢复建设，区域能源与航运安全迎来新布局。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结束国内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端燃油自主化取得关键突破。商务部通报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关税安排共识、成立贸易投资理事会、推动双向降税等，为双边贸易注入新动能。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17日19:30，聚焦徽墨非遗传承的古装剧《家业》开播，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融合非遗技艺与家族商战，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摸清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约1778只，博罗象头山栖息地入选国家首批名录，成为惠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成果，助力生态持续向好。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下午的14:47，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到文明南路南向北广梅公路附近，当行为缓行路段，缓行162米，平均速度低于9公里每小时。关注到我们的站前路北向南通站中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0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以及看到博深高速北向南从义和立交桥到同旗岭大桥，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24米，平均速度低于55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
2: 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呢？
3: 你一定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
2: 你也一定可以跑赢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14:53，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代班主播荔枝。时间来到了我们5月18号周一的早上啊，在本周呢会迎来一个节日，5月20号，其实也不算是节日吧，但是它因为谐音而火啊。每年的5月20号呢，全国各地的这个民政局啊都能排起超长队伍，而且这个预约的名额呢更是秒空啊。很多新人呢挤破头也要在这天领证，到底为啥呢？首先可能很多人都觉得520的谐音啊浪漫直白又好记，那520的谐音呢，我爱你，没有复杂的寓意，也不用查黄历啊，一眼就能读懂的告白。所以说把纪念日定为今天的话呢，一辈子都不用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情侣如果把结婚纪念日定在520这一天，那他们只用把520跟结婚纪念日一起过就行了。诶，听起来是不是很划算呢？以及呢，就是在520这天领证的话呢，就是仪式感呢

化会比较强。现在的年轻人呢，不缺恋爱，缺的是真诚和郑重啊。520领证呢，是给爱情的一个加冕仪式，在众人的祝福下许下承诺了。还有的就是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是520领证刷屏，然后朋友圈晒红本本的氛围，再加上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了，不用受户口本，不用受户籍的限制啊，很多异地情侣呢也能够轻松的领证，所以说现在的领证是比较的方便了已经。很多人说大概是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月份就是五月了，因为520跟521呢都在这个月，很多情侣其实可能已经早早的准备好就是预约一开放就准备好预约，然后呢在今天就是520和521当天来进行领证。但是线上预约呢一开放就满了，没有抢到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惠州民政在线营业全力为大家服务了。那么惠州市各县区的婚姻登记所呢，当天啊在520 521当天呢会为爱护航，结婚登记线上没约到号的新人呢可以直接携带材料来线下排队办理了，所以说也是比较方便。如果说你没有预约到号的话呢，可以尝试早一点出门啊，去排队预约也是可以啊领到这个证的。那么在惠州领这个我们的结婚证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首先是需要准备3张2寸近6个月内半身的免冠的一个合影啊，红底的彩色照片，以及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带这两个就可以了，以及带上人就可以去领证啦。那么目前呢，惠州各县区的婚姻登记所已经启动了网上预约加现场办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个婚姻登记的服务，便民取错了。预约号虽然满了，但是你依旧可以选择在520和521当天啊，当事人双方呢可以携带这个结婚登记所需的材料，前往任意一个这个婚姻登记处进行现场的申请办理了。那么在咱们惠州的话呢，可以在惠城区的婚姻登记处，在这个鹅岭东路一号这边，以及汝湖婚姻登记处，还有惠阳区的婚姻登记处，惠东县的婚姻登记处，以及咱们博罗县的婚姻登记处啊，是在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的一号楼 A 厅当中，还有龙门县的婚姻登记处，以及大亚湾还有仲凯啊，这几个地方呢都可以。所以说大家到时候呢，如果说你没有预约到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调一调闹钟，早点起来带好材料啊，希望能够在520或者521当天呢领到证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啊，余佳运的天黑坐。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8，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热搜榜上的啊，12306呢已经允许大家上线了这个自行车随身行，然后呢一张票88块钱一辆，在进站高铁呢是率先试点了。很多人都说这个骑行的旅游迎来了黄金时代了。就是很多骑行爱好者们都盼了很久的这个好消息啊，就是经常会骑车啊，骑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以前呢，想要带着自行车坐高铁出门非常的难，车子呢要全部拆卸打包。

灵活又省心，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车带上高铁的话呢，不用整色拆除了，只需要你拆掉前轮就行了。以及呢，车站内啊，高铁车站内呢还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装车的工具和装车袋，所以我们的新手呢也能够轻松的操作了。而且车厢里面是设置了自行车专属的存放区域了，固定稳妥不占道，而且还有专属的安检通道，通行更加的快捷。88块钱呢就能随车带着我们的这个自行车，省去托运的烦恼，实现我们高铁骑行自由。不少骑友呢都说实在是太贴心了，终于圆了带着自行车出游的心愿。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因为现在只是在试点当中，希望这个便民服务呢能够尽快的全国普及，让更多喜欢骑行热爱出游的朋友们轻松的带着自己的爱车出行了，去邂逅沿途的风景。那么大家会不会喜欢这项服务呢？会想要体验这项高铁上带自行车的新服务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谈谈你的看法。

下午的3:22，继续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呢，是我们可能跟加油当中有关的啊，跟咱们车主朋友有关，但其实也无关。就是在加油圈当中出了一个非常爆炸的新闻，就是我们的103号汽油真的来了。平时我们可能加的汽油都是92、95、98，突然蹦出来了一个103号汽油，大家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猛，特别的帅气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到这个103号汽油到底是啥油，给谁用，咱们家用车能不能用呢？那么这个103号汽油呢，不是给咱们买菜上班准备的啊，它是一个正经的赛车特供粮。那么5月16号呢，咱们中国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环塔拉力赛正式的投入使用了。这可是咱们国内的第一款啊，这个能工业化量产的超高标号的赛车油，直接结束了咱们顶级赛事长期依赖进口油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的硬核国货。那么103号汽油到底牛在哪呢？就是标号越高，它的一个抗爆性越强嘛。像92、95、98的数字呢，也是代表着这个辛烷值。那么数字越高呢，油在我们的发动机里面越不容易提前瞎爆。103号这个呢，比咱们民用的98号还高5个单位啊，所以说它的抗爆能力呢是更强的。它专门是给那些上万转啊、高压缩比、连续爆跑的专业赛车、重度改装车设计的，特点就是烧得很快，响应的也很快，动力很猛，积碳还特别少。而且呢，它在赛事里面快速大流量的加油也是安全的。咱们车用车咱们这个家用车能不能加这个103号汽油呢？答案就是不用加，千万不要加。很多人都会觉得标号越高啊，越高级，动力就越强。那么其实这个汽油标号只代表着这个抗爆性，不代表纯度，也不代表清洁度，更不代表动力强弱。

所以说假如我们的这个家用发电机它的压缩比低，原厂就是按9295来调教的，你就不能给它喂这个103号汽油了，因为长期用可能还反而伤我们的发动机，伤我们的传感器了。而且啊，103号汽油呢根本不进咱们的普通加油站，只在专业赛事指定的赛道定向供应，那么价格也是很贵啊，网传呢是1升20到70块钱，是92号的好几倍了。所以以后有人跟你说，哎，我们要不要加103号汽油呢？是不是标号越高越好呢？其实不是的，103号汽油是赛车的专属快乐，咱们的家用车呢继续老老实实的用92、95、98就 OK 了，按我们的油箱盖的推荐来说，就是最稳最省钱的。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大家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罗阳莲湖村，了解李子丰收、入园采摘加电商打开销路的新农村故事。日前，罗阳街道莲湖村约30亩李子迎来集中成熟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果园一边迎客入园，一边直播带货，线上线下齐发力，小山村的李子不愁卖。在莲湖村的采摘园内，一颗颗圆润饱满的三华李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内种植了约15亩三华李和15亩樱桃李，约1200株果树陆续进入盛果期。三华李果肉紫红，脆嫩化渣；樱桃李果香浓郁，果汁饱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
5: 还蛮多的，颜色很漂亮，吃这么酸酸甜甜的，想让他体验体验一下子采摘，小朋友们进一下绿色的环境。
6: 跟家人一起来的，今天才刚开园，感觉还不是特别甜，老板说过一个礼拜才会更甜。我们也是带小孩子过来体验一下采摘的快乐。
4: 今年果园的李子长势良好，品质上乘，采摘季将持续至5月底。游客购票入园可以边摘边尝，果园还同步开展直播活动，实时上架鲜果链接，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采摘园负责人叶景波：
7: 分别有银飞三花李，还有一个新的品种金桃李，他们都很爽脆很清甜。今年引入了抖音这些主播来帮我们售卖，帮助我们卖了很多，也来了很多游客。我们这果园的采摘期能摘到月底吧，欢迎大家过来游玩。
4: 据了解，近年来莲湖村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与乡村采摘游，打造集种植、采摘、休闲、电商销售于一体的乡村产业模式，借助网络直播电商新业态，带动乡村旅游与农产品销售双提升。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罗阳莲湖村，了解了李子丰收、入园采摘加电商打开销路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8: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9: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10: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9: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10: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哦，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0: 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1: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0: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1: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0: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1: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 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5: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邱指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2: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博罗制造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惠州市荣成职校把思政课搬上218最美旅游公路。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5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指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现场查找问题短板，督促整改落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副县长李平、李佩仁参加活动。邱指标一行先后前往洛阳街道龙苑花园小区、新世纪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重点检查环境卫生、公益宣传、市场经营和周边治理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邱指标指出，住宅小区直接关系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城市文明的整体成色，各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补齐设施短板，做好牛皮癣、小广告及卫生死角的清理，提升宜居水平。市场及周边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要坚持问题导向，规范经营行为，抓实卫生保洁，整改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邱指标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与民生导向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巡查整改机制，推动创建制度化、长效化，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博罗高质量发展擦亮文明底色。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2: 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3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大课堂在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展开。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名师生通过徒步的形式，边走边讲，边看边学，用脚步丈量乡村变化。徒步起点设在横河镇咸港水库驿站，师生们依次经过凤谷驿、咸港水库、过云山居，最终抵达终点横河镇郭前村，全程约8公里。活动依托4个核心点位，开设4节沉浸式微课堂，由该校思政教师、党员干部接力开讲，学生们争相回答，现场气氛热烈。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校团委书记高洛基：
4: 大家看到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乡村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课本上、书本上，或者在停留在老师讲课的时候，

0: 让我们真切的看到实际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实际的一个变化。
1: 学生
2: 觉得这次的活动就是让我感受大自然，又能学到一些关于红色纪念的那些思政课堂，挺有意义的。
1: 当天学生们还组建五四青年志愿服务小队，在徒步中拾捡垃圾，宣传环保，把课堂延伸到行动中。接下来该校将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大课堂特色品牌，不断创新育人载体，丰富思政内涵，以实景研学提升学生素质，培养更多服务家乡堪当重任的新时代技能人才。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孚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4: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5: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4: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6: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期间，两国将围绕经贸、能源、国际安全及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度磋商，旨在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提质升级。近期美伊局势备受关注。据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包括不支付战争赔偿、要求移交400公斤浓缩铀在内的5项关键条件。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继续关注，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过是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再次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展现了人类挑战极限的非凡毅力。下面关注国内快讯。5月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5月18号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公布了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调查失业率等在内的多项核心经济指标数据。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于5月18号在上海开幕。会期持续至19号。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本次会议前各委员会和工作组已举行了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粮食安全等多个领域。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新政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旨在通过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张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你是否好奇广东21个地市的宝藏农产品，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会有多壮观？带你走进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21个地市1000多款地标农产品，一个展厅吃遍广东21个地市好物，琳琅满目的粮油果蔬茶叶干货，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县域的故事，一条助农的产业链。这个展馆是广东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成绩单，也是乡村振兴的缩影。来现场可以买买买，在线上可以按需下单直送到家。5月19号晚上7点半，锁定博罗融媒直播间，主播带你尝鲜试吃，品质好价看得见，一起探秘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把地道广东味道带回家。想尝遍21城美食吗？看直播，好物直达你家。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期间，两国将围绕经贸、能源、国际安全及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度磋商，旨在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提质升级。近期美伊局势备受关注。据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包括不支付战争赔偿、要求移交400公斤浓缩铀在内的5项关键条件。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继续关注，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过，世卫组织同时指出，目前该疫情尚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再次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展现了人类挑战极限的非凡毅力。下面关注国内快讯。5月18号0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5月18号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公布了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调查失业率等在内的多项核心经济指标数据。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于5月18号在上海开幕，会期持续至19号。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本次会议前各委员会和工作组已举行了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粮食安全等多个领域。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新政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旨在通过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啊，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4: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你是否好奇广东21个地市的宝藏农产品，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会有多壮观？带你走进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21个地市1000多款地标农产品，一个展厅吃遍广东21个地市好物，琳琅满目的粮油、果蔬、茶叶、干货，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县域的故事，一条助农的产业链。这个展馆是广东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成绩单，也是乡村振兴的缩影。来现场可以买买买，在线上可以按需下单直送到家。5月19号晚上7点半，锁定博罗融媒直播间，主播带你尝鲜试吃，品质好价看得见，一起探秘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把地道广东味道带回家。想尝遍21城美食吗？看直播，好物直达你家。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诶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是7:40，5月18号星期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

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吗？今天我们一开始送出来自华晨宇的一首《火星情报局》呀，有没有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呢？希望今天下班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周一快乐啊！

0: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薄罗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医生，火星情报局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刚有说到，今天是全新的一周，今天是5月18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然后包括明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有没有小伙伴知道今明两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和明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啊。我今天在看到这个日子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应该请我们的一个主持来做我们的客座嘉宾，因为他好像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博物馆的人啊。我们今天有一些内容呢，也是和博物馆有关啊。当然呢，我觉得小伙伴也可以来说说，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逛博物馆的人呢？

除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之外呢，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明天又是这个中国旅游日啊。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大中国有很多的一些美景适合去走走看看，如果说你有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觉得不妨背上背包。就现在特别羡慕那一种就是随时随地说走就走的一场旅行的人们。就有很多网友就觉得说，这种一定是平时就是很自由的呀，不是上班的牛马呀，是不是就特别的羡慕。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听经典台词猜这个剧名。

0: 和演员，就是这个剧名也有，演员也要有。今天有简单的，也有相对而言可能你不是那么熟知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内容呢都是从某一档综艺节目扒下来的啊。然后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看综艺的小伙伴，应该我觉得这几道题也不会非常的难。然后我们今天先从一道最简单的、最简单的题目开始，就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部什么剧，它的剧名是什么呢？8秒钟，每一个的这个台词都不会非常的长啊，最长也就10多秒，但是呢，这一句就已经是精华了，就已经是这部剧当中的精华。就是你一看到，你一听到这一句台词，你就大概会知道这是一部什么剧啊。已经是台词猜剧名，先从一道最简单的，最简单的。
1: 我来的不巧了，这话怎么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0: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这一个剧。这个是什么剧名呢？这个剧名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啊！听台词猜剧名，都是电视剧啊，没有电影，应该是没有电影的，没有啊，有一部是电影，有一部是电影，其他都是剧。第一道题非常简单，送分题，先让你们热热身。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就这种语气，你觉得会是谁说出来的？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那么在周一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2: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3: 新闻表情包，
2: 让我猜猜。

0: 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呢？首先，我们还是得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西瓜说：“小雪，我没有看过，但是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很高。”你这句话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西瓜，什么叫你没有看过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又很高呢？应该说他，我觉得这部剧啊，它开播的时间很久了，我觉得有些小伙伴没有看过，也能够也有可能，但是这部剧应该是不停的每一年都有在这个各大卫视还是有继续的在播，但是这本书你一定是看过的，或者这个剧它是同名，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剧名，书名也是它。我觉得你没有看过这部剧，也应该看过这本书。是西瓜里的答案是正确的啊，还有踹发来的也是正确的，猫熊发来的也是正确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第一道题是最简单的，然后我们稍后不会停留太多的时间，我们会在整点前来出第二道题目。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题都不会非常的难，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然后我们这个第一道题目呢，无论是你的以前的课本里面，或者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是不是应该，这是最起码的，应该把这几本书看了。哪几本书？你就告诉我，学生最起码得把哪几本书看完，哪几本书看完。然后早知他来了我就不来了，你觉得这种调调还能有谁能讲出这种调调的话，这种语调的话。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哎，那在这个上一周啊，几乎都是有雨势的出现。今天是5月18号，各位小伙伴，我们来看到在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多云为主啊，

今天没有雨，但是傍晚呢，到了这个夜间，有可能会有这个阵雨的出现。今天温度在24到30度之间，东南风2到4级，空气质量是为优。那么在白天呢是多云啊，局部可能会有阵雨。在傍晚的时候，也就是从现在此刻开始呢，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晚间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有雨势的出现？那么展望到明天呢，是温度在24、28度，依旧会有中雨转雷阵雨的一个可能性啊。到了周三的时候呢，依旧是中雨转雷阵雨。周四啊，包括都还是会有雨势的出现，温度是在24到29度之间啊，也就是在接下来这一周都有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啊。元气化。云端话，明天中午还准备出去吃个饭呢。哎呀，这个天气会不会让这个吃饭的计划泡汤了呢？

看到 Vinita 还有新上欧欧发来的都是正确答案。是的，第一道题目非常的简单。我觉得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你没有看过这本书，那应该被挨打才行。

西瓜说，我来盲猜有没有盛家大娘子的天塌天大户和好大的一张床。包熊说，小伙伴没看过，老伙伴们看过。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什么样的伙伴都应该要看过，无论是剧或者是这个书。哎，我记得是前年，我们好像在新华书店给大家开了一场主持人的读书见面会。那个时候好像，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友在当时的现场啊，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一年啊，就应该是前年了。我们举办了一场主持人的读书见面会，然后当时我还分享的，因为有一个现场的观众就问小雪，你最近看的书是什么？我当时回答的就是这本书。而且我那段时间是在挑战看，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删减的那个原著版。然后我家里现在还有这一本，然后已经挑战成功看完了。然后最近我在挑战的是那个，就是文学之美，蒋勋的。然后我记得跟大家有说过这个事儿啊，2500多页，目前看到了将近1000页。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那天就是在去年啊或前年，哎，到底是应该是前年，如果在现场的小伙伴就应该记得我当时回答的那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这道题的这个书名儿，到底它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也说接下来这个新闻呢是一个9点新闻，然后我这个也是我们这两天啊就是在朋友圈热传的一个事情，就是它的标题是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亲测有效。那天我就不信邪，我就半夜醒来了，我就看了时间，结果就跟这个网上说的一模一样，就说深夜的某个时分，哎，你突然间醒了，你就发现天怎么还没亮，看看现在几点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啊，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打开手机你就很难再入睡，因为手机屏幕亮的那一刻，你大概率你那个眼睛就会亮瞎，就是很刺眼，是不是？这种突然的视觉的刺激就会激活你大脑当中一小块名叫基底前脑的部位，

致呢就在我们脑就是脑的那个什么，就是如果画一幅图的话啊，在我们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左边，如果是个平面图的话，这个玩意儿就管理着你的睡眠，哎，你的这个睡眠质量，一旦它被激活的话，就会迅速的促进大脑皮层的完全的觉醒，哪怕你只是看一眼手机，几秒也不行，或者说你让我看一下手机，我看一下几点钟就关机，不行，短短的0.03秒的刺激就足以让这个基底前脑神经元产生的反应，它就会告诉你说我醒了，你也别睡。真的，那天我就是半夜醒来了，然后就看了一眼手机，真的呀，我那个时候醒来的时候是2点钟，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二天早上是要上那个就是我们早间节目的，然后你要知道早间节目就是大概我们主持人可能6点多钟就得到那个单位了啊，所以从2点钟到6点钟我整整4个小时没有睡着，或者你睡得非常非常的不踏实，就是你其实已经处于那个大脑已经兴奋的状态，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啊，我体验了一次失眠的感觉，因为本人是一个睡眠质量很好的人，所以我那天看就是刚好接触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刷到了这么一个视频啊，这么一个推文的内容，我当时觉得这简直就是写的我呀，真的真的不能够半夜醒来看手机，一点都不行，一旦你看到手机你真的没有办法入睡，因为在学术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时间监控行为，这个时间监控行为呢和我们这个失眠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你越是睡不着越是倾向于看时间，越是看时间你就越是睡不着，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看时间这个行为就会让你的注意力过分的集中在时间上，控制不住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会看手机，你就会觉得呀是不是睡过头了呀，因为我第二天要早起，然后你半夜醒来你就第一这个下意识的就会想要去看一下现几点的呀，闹钟有没有响啊，一看哎呀才2点，当你想要再次的这个安心的入睡的时候，发觉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来说一说，以后就是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手机，你可以醒来上卫生间，但是呢你不要去看手机，你就接着睡就好了。

很多的网友们都会觉得说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说在半夜看手机，它就是会一个是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视觉的神经，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基底前脑神经元产生了一个反应，就是你刺激到它了，哪怕是零点零几秒呢，它醒了你也别想睡，它一定在你的这个大脑深处说，主人我已经醒了。尤其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把就是经常可能很早啊就窝在那个沙发上睡着了，然后半夜三四点又醒了，然后你发现呀还没有这个冲凉和洗澡的，要是这个时候你再去洗个澡，那基本上就一觉到天，就是睁眼到天明啊，洗完之后越发的精神，你再刷下手机这天就亮了。时间来到19:19，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其实也很简单呐、啊。

0: 我那个外室柔弱不能自理，我若放手只怕他活不下去。
1: 宝子们，
2: 我们再来听听啊。
0: 我那个外室柔弱不能自理，我若放手只怕他活不下去。
1: 宝子们，
2: 宝子们，这个是我没剪干净的。我那个外室，他的第一句啊。
0: 我那个外室柔弱不能自理，我若放手只怕他活不下去。
1: 宝子们，
2: 柔，我那个外室柔弱不能自理，那这一句台词是出自哪儿呢？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6: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

0: 台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落班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我们刚刚的第二道题目，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因为男主的这个声音啊有点低沉，我给大家来念一下这个台词儿。我那个外室柔弱不能自理，哎，这句最关键啊，我若放手只怕他活不下去，这句台词是出自哪部电视剧呢？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收听由德政口腔冠名播出的下班很快乐，我是小雪，5月18号的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3: 今天我要唱首歌，名字叫《如果你看不惯我》。如果你看不惯我，可以骂我的朋友，我都这样了，我朋友他能是什么好东西？嗯，五人扶我青云志，那是朋友没本事，但凡我有本事，怎么会一点本事都没有？我问你，如果我和你妈掉水里，你先救谁？
4: 掉哪条河？
3: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啊。
4: 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俩掉哪条河，我好去救啊。
3: 我说如果掉河里。
4: 如果是谁？我又不认识如果。
3: 我是说假如掉河里，
4: 假如我也不认识啊，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只是打个比方
4: 啊。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打他？你打他干嘛？你为什么那么粗鲁？哎呦我的妈。
3: 兄弟，我恋爱了，我想发个朋友圈，我该怎么说？
4: 嗯，得意玫瑰，气满山野花。
3: 那分手的呢？
4: 玫瑰已去，百花自开。
3: 那又复合的呢？
4: 春去秋来，玫瑰再现。
3: 那被绿的呢？
4: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5: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3: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猪猪发来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雷猛说，我都刷了 N 次了这个电视剧，是吧？我觉得今天我选的这些题都还是很简单的，当然有些也是从那个综艺节目扒下来的。然后王子面发的答案也是正确的，而且他说的第一道题和第二道题两个答案都发过来了。然后新少说，不会啊，今天半夜四点看了，然后转身就睡了，因为白天困。啊，就是白天困。我亲测有效，我觉得看完那个手机之后，整个人就精神了。尤其是我觉得啊，就是你有些人还要那个手机，就是不仅看时间嘛，他要打开像朋友圈。我是看完那个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我有点睡不着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晚上不要看手机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为什么？就是它确实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一下处于一个很亢奋的一个状态，而且主要是你的这个视觉就特别的刺眼。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会留一盏灯，不会整个屋子乌漆抹黑的。头一回体验到这种失眠的感觉，我觉得确实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第二道题目，他的这个男生我觉得有点闷闷的，可能听的不知道我们电波传出来是不是这么的清晰啊。刚刚我已经再念了一次台词了，我们再听听。
6: 我那个玩世，柔弱不能自卑，我若放手，只怕他活不下去。
7: 宝子们，
3: 只怕他宝子们。只怕他活不下去。我那个外室柔弱不能自理，若我放弃怕是活不下去啊。那到底这是哪部剧呢？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好几道题目，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啊。猫熊说留灯不好。我们就把卫生间的灯打开了呀。我觉得卫生间得那个灯得亮着呀。好，那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想想第二道题目究竟它是哪部剧名呢？然后我们来出第三道题目。

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哀人，也知道艺人。那么在哀和艺之间，你知道是什么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哀人和艺人之间，又或是说社恐和社牛之间，还有一种社。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今天因为是博物馆日，所以我觉得关于博物馆这个话题，其实我个人没有我的另外一位同事，我今天有说到我们有一位同事非常喜欢去逛博物馆。我刚刚说早上就拉他过来当客座嘉宾。我今天看到有人就是对博物馆的一些结束语来做了一些提炼和总结，说你知道博物馆的结束语有多美吗？他选了一些他自己碰到的，就是他自己去看过的一些展，然后呢去发掘的一些特别美的一些结束语啊，其中比如说成都博物馆，它的结束语就是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世界去向何方取决于我们如何与生命相处，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哎，这是成都博物馆的结束语啊。它的这个主题就是博物馆的结束语有多美。然后说到南山博物馆，也是深圳南山博物馆，他说自己在看这个庞贝盛世爱情大展的时候，然后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请你笃信痛终有时，爱必将至啊！这个是南山博物馆他看展的时候看到了一句。还有广东省博物馆，在叙利亚特展的时候，这个博主有说到，他说他看到了那个结束语是：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的时候呢，他有一句话让他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过去拥有这个是跨过去，让过去拥有未来。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啊，包括这个有一些网友们也投稿了他们去看的一些这个不同地方的博物馆的一些在最后那个出口的时候结束语的那一段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一些话呢？我觉得逛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爱好啊。我有听我那个同事说过，他说他每次周末他可以在那儿待一天，在不同的城市从早就一直待到别人可能关门，吃饭也在里面解决，就自己带上那个干粮。然后我觉得喜欢逛博物馆的人就应该是那种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应该是比较社恐的，或也不一定吧，应该就是喜欢安静的。但是我觉得他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说话的。所以延伸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在哀人和艺人之间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这是这两天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词汇啊，也是一个热搜。也就是说在哀人和艺人之间啊，或者社恐和社牛之间，还有一种叫做社冷。有网友说，先不要说这个社冷是什么意思，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是这种人，就是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人格分裂的。感悟说，小雪来了，我在跑步呢。那感悟，你是一边听我们的电台一边跑步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喜马拉雅也是可以在线的同步收听的，所以感悟，你是一边听着喜马拉雅一边在跑步

如果说有小伙伴知道什么叫做社冷，或者说这个对于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认知是社牛、社恐还是社冷？社冷它的意思就是社交冷静症啊。稍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性格的群体，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我自我对号入座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社冷这一类的，就是既不是属于最社恐的，也不是最社。

0: 牛的。但是以前呢，在没有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把自己归为是社恐的。就你不要看我在节目里面这么多话，但是我觉得私下其实我话并不多。好，那我们在这个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第三道题目呢，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当中时间最长的12秒钟，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台词啊。
1: 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
2: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呀，现在？
0: 我就知道，到这道题的时候，汪熊一定会说燕子。是的，这里面他这个台词啊，就是这么一句话。
1: 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
2: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呀，燕子？
0: 最经典的一句，燕子没有你们怎么活呀？这句台词是哪一个剧名呢？是哪一部的剧名呢？啊，我觉得。这个剧我们得把它统称一下，你不能把它完全称为连续剧，有可能也可能是电影，我这么已经算是提示了吧。好的，那欢迎各位继续来想想刚刚这个12秒的台词，它的剧名到底是什么呢？

0: 呢，其实也有一本同名的小说，也是叫这个名字的，就刚刚我们放的这个台词。敢问说有点深奥？不会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是听台词猜剧名，都不会是非常难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想一想。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十二秒的台词。
1: 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
2: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呀、啊，燕子？
0: 其实这句台词最经典的就是那句"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就是你先听这个声音，你觉得这个声音像谁的声音啊？然后这是一部，我觉得严格说来叫片名吧，片名，它不一定是电视剧，有可能是电影啦。好的，那各位可以继续来想想它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在社恐和社牛之间还有一种叫做社交冷静症，这个会不会是你呢？有人说我以为我人格分裂，才知道除了这两类人群，还有一种就是介于爱人和依人之间。这类人他有什么特点？就是他有时候很社牛，有时候又很社恐，不怕社交但也不会主动社交，在不得不社交的场合呢，会瞬间化身为社牛，可以和别人聊得很开心，但是呢，他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也不喜欢麻烦别人，边界感很强，非常喜欢一个人独处，主打的就是一个 NPC 的人设。所以在社冷这个词就是在最近啊，就突然间一下火了起来，就很多人说原来介于这中间还有这么一类人群。有人说我对自己的定义终于更新了，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化为你是 I 人或者 E 人，就是我就确实是这样的一种叫做社交冷静症的这么一种人。也可以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就是你是不是有时候也很社牛，有时候你也会很社恐，就你的这种社恐不是说你完全不说话，就是你自己想说和不想说而已，但是你本质上是喜欢去独处的，你也不太畏惧和别人聊天，就正该你上的时候或者说正该有什么一些表现的时候，你是可以很大方的走上台去的，你是可以很大方的去展现自我的，所以你甚至可以和别人聊得很开心。所以当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呀，你是不是社牛呀？但是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从来不会主动的和别人社交，只有当别人过来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才会去跟他聊天。如果他不主动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我也不会主动，主打的就是一个又不喜欢社交但是又会社交，这种人呢就是社冷，叫做社交冷静症。刚刚说的边界感很强啊，也还有一些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特点之外呢，就是比如说对于那种弱小

0: 至很多的一些网友们会认为把它和星座结合起来会更加的准。有人说这个边界感强就是对自己无关的人根本不感兴趣，从来不主动打听，当然也不喜欢别人关注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跟这类人装熟聊私事，可能会因为越界而引起他们的反感。而且呢，他们也有自己的态度，就是他们做事情非常的谨慎，认为表面的虚伪的社交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不会为了累积人脉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以及呢只对少数人热情，可以随时的进行切换，这个切换就是说在社恐和社牛之间。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有很多的网友会觉得说对号入座，然后呢以及说这就是本人没错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跟大家推荐过，就是在蔡康永在一个在他的新书还有在有一次的那个一场这个采访活动当中，他有说过他其实并不太建议人们是永远保持热情，他其实反而建议大家是偶尔是能够保持相对冷漠的一种状态。如果人永远是这么开心的话，他说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没有人可以一年365天永远都是天天 happy 的状态。他说偶尔能够保持一个冷漠，他说这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一个状态。好的，六流发了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感悟说很少看电视剧。感悟这道题不是电视剧，这道题我刚已经算是提示了，它应该算是电影。就前面是剧名，到了第三题应该叫片名。踹说我应该是属于社恐那一类的，他说我真是不爱说话呀。其实以前我也认为自己是属于社恐那一类的，但是我觉得当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又觉得哎，我应该是属于社冷这一类的。因为你看比如说在节目当中你就觉得说哎，还是很多话说的小雪，但是私下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话并不是那么多，可能是因为在工作当中说的话太多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刚刚说什么享受独处啊，还有就是边界感很强啊，以及可以自由的切换呢、啊、我觉得这些都很准，非常准非常准。刚好我们也可以问问大家，你在生活当中到底是属于社恐社牛，还是我们今天说的社冷，到底是哪一种呢？我觉得像我们的很多听友应该都是属于社牛型的吧，社牛型的吧。社恐其实我觉得完完全全的社恐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感觉每个人其实都很踊跃，也很，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在互动唱歌这一种节目啊，就大家还是会有点社恐，可能会不太好意思会唱出来，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跟大家在交流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其实我们的小伙伴们应该都还是属于社牛类的。你是属于哪种类型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直播间的下方也是可以来的。猫熊说我社恐，一会儿大恐一会儿小恐。看不出来呀、啊、猫熊，我一直以为你应该是社牛的。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12秒的台词。
1: 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
2: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0: 啊，先说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台词，你觉得它像谁的声音？而且呢，这个演员他是有点跨界的，他是从那种喜剧圈一下转战到了影视圈，而且就是这一句台词让他出圈。那你知道他是谁吗？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两道题目，一道是比较简单的，一道是相对比较难一点的，可能没有办法出完。

0: 我们来出这道简单的，只有三秒，我们来听听啊。
1: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再听听。
1: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这题送分题吧，应该没有人猜不出来。那你偏偏要去北京，北京有谁在啊？这个台词是谁说的？是谁？这部剧的剧名是什么？知道吗？我还有最后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啊！感悟说，我感觉是社交，不是感悟，我问你是社牛、社恐还是社冷？

0: 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1: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我们今天时间因为所剩不多啊，我想把最后一道题也出出来，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正确答案已经进来了，然后我们来听听最后一道题。
3: 愿蜜蜂如锦翼，容易莫摧残。愿蜜蜂如锦翼，容易莫摧残。
0: 我觉得这道题你得从那个背景音乐来判断，我觉得你就能够判断出它到底是什么剧。很经典，很经典的一部剧啊。
3: 愿蜜蜂如锦翼，容易莫摧残。
0: 好的，那在18:28，我们今天的所有题目已经出出来了。然后刚刚看了雷蒙发了一个，就是第四题的正确答案，是的，就是他。北京到底有谁在？这是很经典的一句台词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小伙伴们都能够猜得出来这道题的。那么到了最后那一道题目，相对可能又会难一点点。这个题我从这个背景音乐里面应该能够判断得出它到底是什么剧。

天时间来到18:29，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所以如果说最后一道题猜不出来的小伙伴，明天我们再来告知大家正确的答案。哎，最后我刚刚刷到蕊蕊跟雷蒙发来的是正确答案，然后六刘发的那个也是对的，就是刚第三道题，我们来公布一下啊，分别第一道题是《红楼梦》，然后第二道题是《知否》，第三道题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第四道题是《玫瑰的故事》，第五题是《甄嬛传》，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我是小雪，明天再会喽，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 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

0: 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3: 本条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0: 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二点。

0: 零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 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

0: 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

0: 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

0: 又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1: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0: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1: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2: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0: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2: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0: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2: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0: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2: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0: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2: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15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4: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5: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6: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你是否好奇广东21个地市的宝藏农产品，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会有多壮观？带你走进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21个地市1000多款地标农产品，一个展厅吃遍广东21个地市好物，琳琅满目的粮油果蔬茶叶。

干货。每一线产品背后都是一个县域的故事，一条助农的产业链。这个展馆是广东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成绩单，也是乡村振兴的缩影。来现场可以买买买，在线上可以按需下单直送到家。5月19号晚上7点半，锁定博罗融媒直播间，主播带你尝鲜试吃，品质好价看得见，一起探秘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把地道广东味道带回家。想尝遍21城美食吗？看直播，好物直达你家。

欺我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你是否好奇广东21个地市的宝藏农产品，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会有多壮观？带你走进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21个地市1000多款地标农产品，一个展厅吃遍广东21个地市好物，琳琅满目的粮油果蔬茶叶干货，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县域的故事，一条助农的产业链。这个展馆是广东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成绩单，也是乡村振兴的缩影。来现场可以买买买，在线上可以按需下单直送到家。5月19号晚上7:30，锁定博罗融媒直播间，主播带你尝鲜试吃，品质好价看得见，一起探秘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把地道广东味道带回家。想尝遍21城美食吗？看直播，好物直达你家。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丰盈一生；不是为了记住多少字句，而是为了让你心有所依、写有所指、志有所向。大家好，欢迎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有人说，读书是为了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安宁，在平凡里看见更辽阔的世界。而一卷千字文不过千字，却藏天地万象，在古今风骨。短短篇章里有山川岁月，有人伦道义，有修身立德，更有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在今天的读书声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灵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千字文的朗读。下面有请他们。
2: 大家好，我叫李运志，今年七岁了，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3: 大家好，我叫温婉瑜，今年六岁了，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4: 大家好，我叫黄博硕，今年七岁，我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5: 大家好，我叫刘炯辉，今年六岁，在灵晓同盟园上学。
1: 欢迎李运志、温婉瑜、王博硕、刘炯辉四位小朋友做客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一起聆听他们带来的朗读《千字文》节选。

0: 见号巨阙，如成夜光。果真李奈，拆中即将，海咸河淡，林前雨香，龙石火地，鸟观人荒。此字文字，乃服一场。谁为战国有余逃汤？吊民伐罪，搜发桑汤。朔朝问道，垂公平章。爱玉离叟，臣服戎羌。侠而一体，率兵归王。
1: 鸣凤在竹，白驹食草，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盖此身发，四大五常，空为居养，岂敢毁伤？羽目贞洁，难效才良。知过必改，德能莫忘。往谈彼短，你是己长。信实可复，气运难量。莫悲思染，思战高扬。谨行为邪，克念作圣。得见名利，行端表正。空谷传声，虚堂席听。祸因二机，福缘善气。尺璧非宝，寸阴是镜。知父是君，渊源与敬。少当竭力，终则尽命。临生与婆，素心温信。似来思心，无松之盛。
2: 川流不息，渊成曲应。容止若斯，言辞安定。笃出尘美，慎终以立。容业所期，极盛无尽。绝游东市，侧之从政。肯以甘爬，去而易勇。月疏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怪兽复续，怒父母疑。诸不伯叔，有子比儿。恐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珍贵。仁慈隐恻，造次胡离。结义连退，颠沛匪亏。
3: 信尽己意，心动神疲。守贞日暮，浊落夜矣，天之涯。

0: 朝一华夏，登徐二郡，备马面落，抚慰巨鲸，宫殿盘玉，楼万飞禽，谱写群兽，画彩星旗，秉射盘旗，甲战队营，誓言射袭，鼓射吹笙，身兼纳婢，燕转移星，又通寡内，左达臣民，祭菊焚典，亦祭群英，祝高中立，七书并进。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是来自林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千字文节选，一卷千字文，千年读书心。我们读天地玄黄，读懂自然有序，读寒来暑往，懂得时光珍贵，读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学会修身自持。读书从来不是无用之事，它让我们知敬畏，明是非，守本心，见远方，让平凡的日子有光，让烦躁的内心有静，让行走的脚步更有力量。也愿我们都能以书为伴，以文润心，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好的自己，在书香之中守一份从容，得一生清朗。再次感谢来自林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带来的分享。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呢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绝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519中国旅游日，博罗五大景区免票迎客；惠州正式上线居住证全程通办。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6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全媒体编辑报道。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县推出景区免票、定向优惠等系列文旅惠民举措，邀请广大市民游客畅游山水，品味人文，沉浸式感受博洛魅力。记者了解到，5月19日当天，罗浮山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客家坡景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山下1368酒店五家景点实行免门票开放，覆盖生态康养、文化体验、科普研学、沉浸式度假等多元场景，满足不同群体出游需求。国家5A 级景区罗浮山，峰峦奇秀，人文厚重，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航天农业生态园集科普与观光于一体，适合亲子出行。客家坡景区浓缩客家非遗与美食文化，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生态优良，被誉为天然氧吧。山下1368酒店主打民韵国风，是新晋网红打卡地，多元业态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博洛魅力。此外，罗浮山景区还为来自深圳市福田区的游客提供专属年卡6折优惠，即60元可畅玩一年。罗浮山嘉宝田国际度假会议酒店等15家乡村酒店民宿也推出专属暖心套餐。博洛县总工会携手罗浮山管委会推出罗浮山百行千企万众工会优惠活动。据了解，近年来，我县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文旅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向好。目前全县拥有 A 级景区9家，其中5A 级景区1家、3A 级景区7家，文旅业态供给不断扩容升级。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起罗浮山与南昆山两座名山的秀美山水、田园风光与特色乡村景点，乡村民宿提档升级成效显著，多家民宿入选省级精品民宿名录。恒河户外运动小镇、低空观光旅游等新兴文旅业态加速崛起，博罗连续获评年度最具投资潜力文旅目的地。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惠州正式上线居住证全程通办业务，群众可在全市任意公安户政窗口就近申请办理居住证相关业务。线下办理，市民只需备齐居民身份证、居住证相片回执和居住地证明，租房合同、房产证、购房合同、住宿证明均可，三要材料，前往任意公安户政窗口提交申请即可。如需实体居住证，在提交材料时同步告知窗口工作人员。除线下窗口外，市民还可通过粤居码微信小程序实现全程线上申办。据了解，电子居住证仅需5个工作日办结，实体卡需要10个工作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进行的。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你是否好奇广东21个地市的宝藏农产品，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会有多壮观？带你走进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21个地市1000多款地标农产品，一个展厅吃遍广东21个地市好物，琳琅满目的粮油、果蔬、茶叶、干货，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县域的故事，一条助农的产业链。这个展馆是广东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成绩单，也是乡村振兴的缩影。来现场可以买买买，在线上可以按需下单直送到家。5月19号晚上7点半，锁定博罗融媒直播间，主播带你尝鲜试吃，品质好价看得见，一起探秘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把地道广东味道带回家。想尝遍21城美食吗？看直播，好物直达你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你是否好奇广东21个地市的宝藏农产品，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会有多壮观？带你走进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21个地市1000多款地标农产品，一个展厅吃遍广东21个地市好物，琳琅满目的粮油果蔬茶叶干货，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县域的故事，一条助农的产业链。这个展馆是广东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成绩单，也是乡村振兴的缩影。来现场可以买买买，在线上可以按需下单直送到家。5月19号晚上7点半，锁定博罗融媒直播间，主播带你尝鲜试吃，品质好价看得见，一起探秘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把地道广东味道带回家。想尝遍21城美食吗？看直播，好物直达你家。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作战能力，
2: 教学团队始终坚持占领制为战育人，帮助学员尽早实现从学员到一线队员的成长蜕变。
1: 特别记者杨振中、张欣、袁百惠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凌凯、周远志报道。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在复杂海况下组织开展舰艇指挥员、直更官岗位考核。这次考核聚焦岗位核心能力，连贯开展综合防御、反恐、反海盗、临检拿捕、装备抢修、伤员救护等八大类20多项实操科目，全程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舰艇指挥协同、应急保障及整体遂行任务能力。

生岗位考核。这次考核聚焦岗位核心能力，连贯开展综合防御、反恐、反海盗、临检拿捕、装备抢修、伤员救护等八大类20多项实操科目，全程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舰艇指挥协同、应急保障及整体遂行任务能力。

0: 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1: 总台记者程模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发布消息称，白俄罗斯军方正在与俄罗斯部队联合进行核弹药的运送及使用准备工作的演练，导弹部队和航空兵参与了此次演习。白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练旨在提升人员训练水平，检验空降兵执行任务的战备状态，并演练从非预定地域组织作战行动的能力。声明强调，此次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准备把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的一些核心军事任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那么此次美军签约的多家企业呢，我们看是覆盖到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那么您结合这几家签约企业所擅长的业务，可以看出美军打造 AI 新战力的哪些理念或者是逻辑呢？
5: 这个有人把这个整个 AI 体系呢比作成一个5层的蛋糕，最底层呢是电力能源级，因为进行AI 大模型的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电力。那么第二层呢是芯片。那么芯片呢可以说是进行计算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第三层呢是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的通信网络啊，云服务器啊，包括一些这个算力中心呢。那么第四层呢是 AI 大模型。第五层是这个应用层，比如说你是在军事领域进行应用，最后一层呢实现它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它是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 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从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3: 那么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的 AI 巨头参与到军事领域。那您觉得他这样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5: 我想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呢，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
3: 就像之前美国所说的，他想把武器装备领先其他国家一代，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代差正在缩小。
5: 是的。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
3: 所以现在想在 AI 时代领先其他国家一代。
5: 是的。
3: 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司无一例外的接受了一个核心条款，那就是美军可用于所有合法用途。那这是否意味着在与美军合作时，这些科技公司对 AI 怎么用不再有发言权了呢？
5: 这个条款的签署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之前呢，美国五角大楼呢想把这个安斯洛皮克公司的克劳德这个军事模型，进行更广泛的军事应用。但是安斯洛皮克公司呢，认为它现在这个模型还不够成熟，如果说部署到一些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上，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误伤。现在呢，五角大楼想封杀这家公司的这个克劳德系统。所以为了避免纠纷，现在呢，五角大楼和新的公司签署合同的时候就要求不希望受到这些公司过多的限制。实际上之前呢，

0: 科技公司在泛化 AI 军事应用方面它有顾虑啊，但是现在呢，美国军方投巨资发展 AI 系统，那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呢，这些企业也开始积极主动的去迎合美国军方。
1: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硅谷长期标榜的科技伦理立场正在为美国军事利益做出实质性退让，您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0: 是的，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些公司有点半推半就，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想把他的 AI 系统呢进一步推广的。
1: 那么在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说，作战人员正在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比敌人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么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说杀死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就是人工智能系统，那这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了？
0: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夸大的说法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 AI 系统呢，也确实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打击方案制定的效率。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这个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1: 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么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动向，那就是 AI 基础设施首次成为打击目标。那比如说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表示说，他们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三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您看啊，从传统的打击军事资产到如今的打击 AI 基础设施，您对这种打击目标的变化有何观察？像这种打击目标会成为将来作战的一种趋势吗？
0: 很有可能成为将来作战的趋势，因为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
1: 对，
0: 第二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投资啊，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十几亿美元。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其实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之前呢，俄乌冲突就曾经被许多媒体和学者评价为第一场 AI 战争，比如说涌现出大量 AI 驱动的火炮系统啊， AI 制导的无人机等等。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一战事，您观察到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在俄乌冲突的初期， AI 系统应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呢，最多也是应用于一些少量的情报分析、图像判读，但是伴随着冲突的进行 ，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1: AI 也在进化。
0: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系统，然后呢进行辅助的目标识别和打击。那么到了美以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1: 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0: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1: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0: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 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选择的目标发生了错误，那么人员呢就可能 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甄别，在没以一冲突。

0: 初期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打击，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生了错误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0: 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

0: 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

0: 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学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 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1: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

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519中国旅游日，博罗五大景区免票迎客；惠州正式上线居住证全程通办。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

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全媒体编辑报道。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县推出景区免票、定向优惠等系列文旅惠民举措，邀请广大市民游客畅游山水，品味人文，沉浸式感受博洛魅力。记者了解到，5月19日当天，罗浮山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客家婆景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山下1368酒店五家景点实行免门票开放，覆盖生态康养、文化体验、科普研学、沉浸式度假等多元场景，满足不同群体出游需求。国家5A 级景区罗浮山，峰峦奇秀，人文厚重，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航天农业生态园集科普与观光于一体，适合亲子出行。客家婆景区浓缩客家非遗与美食文化。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生态优良，被誉为天然氧吧。山下1368酒店主打明韵国风，是新晋网红打卡地，多元业态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博洛魅力。此外，罗浮山景区还为来自深圳市福田区的游客提供专属年卡6折优惠，即60元可畅玩一年。罗浮山嘉宝田国际度假会议酒店等15家乡村酒店民宿也推出专属暖心套餐。博洛县总工会携手罗浮山管委会推出罗浮山百行千企万众工会优惠活动。据了解，近年来我县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文旅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向好。目前全县拥有 A 级景区9家，其中5 A 级景区1家，3 A 级景区7家，文旅业态供给不断扩容升级。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起罗浮山与南昆山两座名山的秀美山水、田园风光与特色乡村景点，乡村民宿提档升级成效显著，多家民宿入选省级精品民宿名录。恒河户外运动小镇、低空观光旅游等新兴文旅业态加速崛起，博罗连续获评年度最具投资潜力文旅目的地。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惠州正式上线居住证全程通办业务，群众可在全市任意公安户政窗口就近申请办理居住证相关业务。线下办理，市民只需备齐居民身份证、居住证相片回执和居住地证明，租房合同、房产证、购房合同、住宿证明均可，三要材料，前往任意公安户政窗口提交申请即可。如需实体居住证，在提交材料时同步告知窗口工作人员。除线下窗口外，市民还可通过粤居码微信小程序实现全程线上申办。据了解，电子居住证仅需5个工作日办结，实体卡需要10个工作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

0: 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1: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0: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2: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伯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时间来到了周二早高峰的7:49，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各位小伙伴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聆听节目的同时同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博罗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谁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0: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Bruce 说早贝贝抢沙发了，这一看又是天不亮又开始给我留言了，他说坐等李九哲的夏天，马上马上找一找给你啊。今天来到了这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了，今天大家心情感受怎么样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参与到互动和留言了。提示到您，今天19号到20号今明两天的时间，我省中西部市县仍然是有较明显的降水，所以各位小伙伴出门前一定要记得多多留意一下天气情况了。但是此刻我们博罗县城是出太阳的，我感觉好像天气还不错，一遇到这种天气我又有老年人的思想，我就想把被子给晒出来你知道吗？因为确实啊，每天早晨出门之前我都看一下家里的湿度，哎，我家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温湿度计，然后看到家里的湿度是80%或者是79%左右，这个湿度还是比较高的。提示到您，未来几天仍然是有雨的，一定要提前备好雨伞了，出门才能够从容不迫。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你每天都跟我说下雨，这雨伞我都不带了，下就下吧，就让这大雨下下来。同时也提示到您呢，每年的4到6月份，我们广东人比较害怕的白蚁来袭。来关注到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随着气温的回升，哎呀，这图片看着呀，真的是有点小小的可怕啊。预计啊，每年的这个4月份的上旬到6月份的下旬是白蚁的分飞期，而4月的中下旬到5月的中旬是最为集中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关好门窗，做好保护工作了。好，再来关注到19到20号今明两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展望21号，我省大部是有中雷雨局部阵雨。哎，局部大雨或暴雨，我们还约了明天下午出去拍摄，希望明天出去拍摄的时候不要下雨吧。你看啊，另外关注到20到21号雷雨时，我省部分市县是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天气的。Bruce 早上好呀，你7:41就给我留言了，此刻你行驶在哪个路段呢？有种你知道吗，就有种特别像等着交作业的那个班主任，然后我就是那个交作业的小学生的心理，然后你就是我们班的那个班主任，不管是数学也好语文也好，早上7点钟检查作业了啊。早间的7:53，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不管天气怎么预报啊，说这几天都是会下雨的，但是此刻我们博罗县城是出太阳的，我感觉天气还不错，哎呀，就享受当下吧。
2: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哎，这个片花播的正是时候。考考各位，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我们需要一起出发呢？你说吧，这个日子他为什么不选择在一个周末，或者是在就是像母亲节一样，每年第几个周的第几月份的第几周的周末，对不对？非得选一个工作日的时候。考考各位，今天5月19号是什么日子呀？大家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告诉我，今天5月19号是什么日子。肯定应该不是你的纪念日吧。今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啊。哎呀，看到这样的一个日子，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出发了，是不是？你看中国旅游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好消息，但是跟我们这种必须得上班的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啊。你看啊，第16个5月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啊，博罗文旅是推出了一大波景区免费和优惠的政策。尤其是你看519中国旅游日当天，以下5家旅游景区是免门票的。所以啊，今天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品质之旅吧。比如说第一个罗浮山景区，那门票不少钱呢，对不对？你要今天有空的话，今天还真的是可以走一走，因为以下5家旅游景区是免门票的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还有第三个是山下1368酒店，还有客家婆景区，还有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另外，针对深圳福田的游客以及广东省工会会员，罗浮山景区还推出了特别优惠的一些活动，大家也不要错过了。尤其是在外地听节目的小伙伴啊，你看啊，5月6号到5月20号，针对深圳市福田区游客是推出了罗浮山朱明洞景区年卡60元每年的优惠啊，只需要出示相关的身份证件，现场办理就可以了。你想年卡60元，60元你就能无限次的一年之内来罗浮山玩，是不是挺开心的啊？同时呢，你看啊，广东工会会员的优惠还有哪一些呢？罗浮山朱明洞景区年票的票价由原来的每人100元，现在工会福利是每人仅需要60元，所到往返的原价每人120元，工会福利为每人96元，观光车往返所到下站原价是每人12元，现在每人仅需要6元。活动的有效期是持续到2026年的12月31号。你看，优惠都送到这儿了，我们不走好像对不起这个票价呀。所以门票免费福利已经就位了，各位小伙伴，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来我们的博罗沉浸式打卡绝美的山水吧。哎呀，要是老板能在这一天帮我们假该多好啊。好了，很快进入到整点报时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大家在聆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同步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博罗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啦。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你是否好奇广东21个地市的宝藏农产品，如果全部放在一起会有多壮观？带你走进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21个地市1000多款地标农产品，一个展厅吃遍广东21个地市好物，琳琅满目的粮油、果蔬、茶叶、干货，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县域的故事，一条助农的产业链。这个展馆是广东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成绩单，也是乡村振兴的缩影。来现场可以买买买，在线上可以按需下单直送到家。5月19号晚上7点半，锁定博罗融媒直播间，主播带你尝鲜试吃，品质好价看得见，一起探秘特色农产品运营中心，把地道广东味道带回家。想尝遍21城美食吗？看直播，好物直达你家。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18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重点关注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全球健康议题。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8日，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启幕，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新品，800余项新技术，聚焦能源、农业、跨境物流等领域，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国活动从4月23日持续至5月31日。文旅部介绍，主题日主会场设在广州，各地设分会场，推出超9000项惠民举措，包括门票减免、消费券、套餐优惠等，拉动文旅消费。来关注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官宣5月22日开播，首创月度联赛加月末淘汰制，首发阵容含齐豫、庾澄庆、张碧晨等，全程直播，全开麦无修音，竞技感升级。来关注本地消息，在今年中国旅游日当天，博罗推出重磅惠民，罗浮山、蓝门田园等5家景区免门票惠及市民游客，同时惠州启动百万港人游惠州计划，联动文旅消费季推出景区优惠、酒店套餐、消费券等，邀大家乐享山海，自在惠州。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